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鹿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 3，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来跟玩我们唠点什么呢？这什么嗓子？这个好多玩友啊都反应不愿意爽，就包括昨天晚上，新也是跟我说，就跟我唠啊唠小金刚这个事儿。他说呀，因为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啊，他呢这个跟我这儿拿过一串小金刚108的，那个是我已经刷出来的，你知道好多玩友。好多网友都是他这种心思，他这种行为，就找我，直接找我，明哥，你有没有你不玩的？我哪那么些不玩？倒是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有一大堆我不怎么太玩的，我也不带给你的，啊，这个好多呀，真是朋友们，好多好多网友都心明镜，说这个，哎呀，这是名字自己要自留的，他肯定好，是的，我也舍不得呀，朋友们，我也舍不得呀。那个这不前两天嘚瑟我这潘龙文，然后这新说等你啥时候你刷出来了之后玩够了你匀给我，我说你等着吧。然后好多好久以前，他那是啥？他是花王啊，我那是个花王，1.05的装这个尺寸，1.05的一个花王，我记得好像是啊，然后这个。当时也是我拿到手时候我相当稀罕了，稀罕巴叉的，当时一共是

是弄了两条，那当时一共是弄了两条，我跟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呢，他不是特别在意，就是于是呢，他跟我说说这个你挑吧，你挑串好的，然后剩下那串给我，我这其实就相当于是两串合一串，朋友们。这种行为一般出现这种行为了，那我就是要给我自己留一串金刚了啊！因为啥呢？我原先我唠过这个事儿，哥们儿，我们唠过，我手里小金刚很少，就有一串是当年刚进文玩圈玩的第一个是，就是正儿八经开始玩这些菩提子类的文玩了啊，文玩了。因为我原先我说过，我是玩十八子，玩菩提子啊，这各种各样菩提子，玩十八子。十八子后来知道是这里头啊，这菩提子种类多了，我就开始自己慢慢凑，最后凑了100多种菩提子。这玩意儿吧，就是你有大有小，而且吧那会儿吧文玩圈还没那么壮大呢，啊，那会儿想攒菩提子很难的，朋友们，有好多我甚至说是在中药里头找的，它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干脆长得也不饱满不完美的有很多，所以后来干脆我说就踏踏实实着重的玩那么几样，然后开始进了文玩圈之后，第一个上手就是星月菩提啊，我有一串直到现在就是很珍视的一串星月菩提，那是我自己亲手磨的一串108啊，已经让我玩开篇，我总在节目上提，我说现在大概得有2毫米的那种，2毫米左右的那个已经玉化层了，就是拿阳光一打能打透那种的，我说的就是这一串。然后玩完了星月，紧接着就开始玩金刚，上手的第一串小金刚就是我说这里头四瓣也有，五瓣也有，六瓣也有，七瓣八瓣都有，就这么一串小金刚，尺寸呢零点，哎呦我的妈，多大我有点忘了，应该我买这个中暑进医院的啊，就那会儿，那我到了杭州，那杭州出租车司机跟我们唠，说哎，这前两天报说上海已经热死了，热死人了，这个反正高温确实是容易导致人呢出现一些问题啊，说热死4个，那这数我记得相当清楚。然后呢搁那玩，搁杭州的时候，杭州啊，这个我印象最深刻，那个珠子呀整个砰一下胀起来，因为我那会儿啊，我穿珠子穿这种108，我穿都穿老松了，朋友们，就俩手啊拽着这俩珠子往两边蹬，中间这不就空出一段绳来吗，空出这绳最起码中间还能大概再放个5颗6颗，就这样一个距离，我穿珠那会儿穿108就穿那么松，夸一拽能那么松啊，朋友们，就是在外面玩一天之后，这珠子呀把那绳绷的呀就绷的绷绷的，我不知道南方朋友能不能听到，绷绷的，就这个珠子胀起来了，尺寸这不就变大了吗？珠子尤其一泡，再加上一热，珠子变大了，胀起来了，绳还是那么长，于是珠子顶珠子，它这绳就显得不够，整个这一串平时松松垮垮，结果那几天啊都胀胀着，你知道，一个珠子顶一个珠子都胀胀着，就给撑圆了整个这108。就那一天就那样式的，就是朋友们，就是那会儿真是东西也少也真玩，所以你别看那108它种还不一样，品种还不一样，但是真让我玩出来了啊！但是呢就这一串啊，实话实说，亲不亲，亲，有没有感情，非常有感情啊，跟着走南闯北的，但是你要说喜不喜欢他，朋友们，就是我跟他很亲，但是呢我并不喜欢他，这个就很神奇，这个感情很难拿啊，朋友们，这个感情很难拿，就像啥似的，朋友们，就像说呀，哎呦，我怎么跟你们举这个例子呢啊，咱比如说有的这种，咱说隔辈亲，隔辈亲啥啊，说打小出生之后跟着父母到外地，几乎就没见着过自己爷爷奶奶啊，几乎就没见着过，说过年啪回去一趟，也就是在家，就是在老家说待那么2-3天，爷爷奶奶也反正也疼，但是咱又实话实说了，爷爷奶奶这玩意儿，姥爷姥爷姥姥啥，这玩意儿也分人，有的那种他就天然不喜欢小孩的，咱打比如说啊，打比方说天然不喜欢小孩，但是这玩意儿亲孙子亲孙女，你还得这个还得表现出来疼爱，
他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真情实意的流露，你们仔细琢磨，你仔细。

分析啊，名字说这事儿，你回去这两天你也感受到了这种隔辈的这种隔辈的这种爱，你仿佛也感受到了，然后过两天跟父母又回到那个工作的城市啊，咱大兵说生活的那城市，而是赶上这两年工作忙，过年都没回去，你就知道说有个爷爷奶奶，有个姥爷姥姥，这玩意儿是亲人，你知道这是亲人，但是你真的你说亲不亲啊？这亲人的亲，还有一个是这个亲爱呀，你说亲不亲？好像并没有那么亲，就是没有那么浓郁的感情。你说你喜不喜欢？就像我说我这个小金刚似的，你说我喜不喜欢他？我真没那么喜欢，因为什么？就是。尤其随着朋友们，随着这些年玩文玩，越玩越多，越玩越多呀。你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啊，这古人留下这个诗词，你太好用了。看着好的看太多了，你再回去看你家，你就跟我原先我说是两口结完婚之后，你最后啊，两口子之间凭的呀，就是那一点点责任感了。啊，你真是你是你在外面你见的人多了。你见女见的多了，那好看的多，那好看的不有的是，你再回家一看自己的糟糠之妻，你开始嫌弃她了。朋友们，君子啊，论迹不论心，你知道吧？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啊。你看吧，你看这话，这老祖宗留下这话，论迹，你说我只要行为上没出轨，你回家仍然啊，只是一天三顿饭给媳妇儿这么坐着，啊，天天晚上给媳妇儿打洗脚水啊，这媳妇儿干一天活累了一天了，给哎敲敲背捏捏肩，晚上睡觉蹬被了，知道给盖个被，这就够了，朋友们，这就够了，在外面不胡扯六拉，这就够了，这叫论迹不论心呢。论心，咱实话实说，谁在外面看着漂亮，谁不想多瞅两眼呢？前两天跟人唠嗑，人还说呢。看上漂亮你也不敢瞅啊，怎么办？假装瞅手表，假装瞅手表啊，一瞅手表，哎，这角度不对，还哎呀，这手表反光，还得挪一下角度再看，你就得找各种各样理由偷摸看别的女的。好看的咱实话说，谁不愿意多看两眼啊？但是这个你回到家之后还能正常的履行一个丈夫的责任，你这就没什么问题，朋友们，这就没什么问题，要比那出去胡扯六拉的他就强。就是你但文玩我就用不着了，文玩就没有道德来约束我了，朋友们，文玩没有道德约束我。我看着特别好的小金刚之后，我回家再看我那串小金刚，你达不到说越看越糟心吧，但反正肯定是不满意。于是呢，这么些年我就总想着，我说哎呦，我再弄一串小金刚，再踏踏实实好好玩。但是随着东西越来越多呢，我就越没有这个信心，说再买一串还能玩得出来，能像玩那串一样把新的这串玩出来。我其实实话实说没有信心，就直到现在我手里拿着这个一代盘龙纹啊，朋友们，我仍然没有信心。我现在刷的很多，但我也没有信心玩到像那串那样那种磨损，因为那会儿串少。真天天咔咔咔就天天带，然后天天盘呢，天天撸，天天盘，然后带的时间也够长。现在我真是没有这个信心啊，但是呢仍然还是买了，就是这个念头一直在心里，就说不行，我还得再弄一串好的。尤其是我现在干了时间这么长了，我干文玩干这么长时间了，我说我最后自己要留一串小金刚，我一定得留一串好的。现在家里那串呢基本就不磨，就放起来了啊。但是呢这个你要真说谁谁谁来了一个说，哎，明哥，我想买你的第一串小金刚，我可能有，我这个纪念意义吧大于它的这个市场价值，所以说卖的话也不太可能。我手里现在一共就三串，一串是我当年第一串自己买的，然后还有一串小金刚，就原先我说的那个玄武纹，就在五爪金龙还没火的时候啊，就在这个佛手啊，朋友们，佛手叫五爪金龙啊，在佛手还没火的时候，别人送我的啊，这朋友送我的一串玄武纹小金刚 0.5 的那个尺寸的啊，那是第一串吧别人送我的，然后小尺寸的，而且当时是金工，朋友们，就是我好多这个文玩商家朋友啊，
当年送我呀，其实这玩意儿吧，嗨，都心明镜是咱

回事儿。他送我的这一串呢，当时也真是，他告我说是五串挑一串，就是五串108的咔咔咔挑，最后凑出来这么一串，本来他是要自留的。然后但是你知道朋友们，商家就是这样，就像以前说这个，像说戏子无义似的，戏子无义前面还有一个什么无情，那咱就不能说了，那词儿太难听啊，人生无常，世事如戏嘛，什么无情，戏子无义嘛，就有这么句话。就是商家其实有时候也是，商家干成商家之后啊，他眼睛里啊就是都是商品了。他当时跟我说也是说这是我自留的一串小金刚，但其实在他眼里他仍然是商品，给钱就卖。然后他跟我呢当时交情非常好，他说哎，这串我送你了。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非得我走的时候塞我包里了，我那会儿还就是出门还这个背一个小包呢，他塞我包里了，我回家才看着，稀罕巴叉玩，然后越玩越稀罕，真的朋友们，人呢不要脸呢，真是越玩越稀罕，我就留下了这一串玄武纹小金刚，然后再有就是现在这个盘龙纹，一共我手就这么三串啊。然后这个说到刷这个事儿啊，朋友们进度广告，回来时候接着唠啊。啊，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加微信好友啊。你看这个老六就说了，说就像刚才我说的，说就像家里的很多老物件似的，特别有儿时的回忆，现在平时呢看都不爱看一眼，但就是舍不得扔。对，这是但是你说是看都不带看一眼的，但一旦说收拾屋，或者是你恰巧去放到他的那个位置去弄别的东西的时候，你看着他了，你仍然会拿起来瞅两眼啊，摩挲两下，把玩两下，一定会的。你像我现在手里头有两套水浒卡啊，两套水浒卡，一套就是这个都是咱小时候攒的那个小当家，不是小当家，那个小浣熊的那个，小浣熊的那个水浒卡，我那套卡还不是我自己攒的，我自己攒其实没攒全，就朋友们真的，你没那个毅力，没有那个实力，朋友们就这俩力啊，相当主要，你在文玩圈里头也一样好用，就是一个是毅力，一个是实力，你光有毅力没有实力你也攒不全。朋友们真的，我小时候我身边的同学家里头，真是咱现在想那就是家里就是有钱，朋友们就是有钱，你说别的都没有用，家就是有钱，买那个小浣熊怎么买，一箱一箱买，一箱一箱咔咔撕，而且什么叫实力，不是说你就在这一个小铺一箱一箱那么进叫实力，他能换着区的买，你说我今天在朝阳区买了一箱小温侯啊，吕方，小温侯吕方，一个这个就是赛仁贵啊，郭胜，他俩这不是这个宋江的两个保镖嘛，一穿红一穿白啊，站在宋江一左一右，你瞅着好看啊，这个人物架子瞅着精神，但实际上朋友们，这俩人我送他四个字叫狗屁不是啊，狗屁不是，他俩打架打不开的，人小花小李广花中啪一剑能把他俩武器给射开，你琢磨他俩得多没能呢，但就是呢长得精神，一个像吕布再生啊，一个像这个赛仁贵嘛，像薛仁贵似的，是叫赛仁贵郭胜，传说是郭靖的这个祖辈啊，先人，他这是传说，就那个小说里编的啊，站在这个宋江一左一右啊，保护宋江，那保镖相当于贴身保镖，实际上就是啥也不是。说这个我吃出第一次吃出来小温侯吕方的时候，没见过。确实就画得很帅，骑着枣红马，是不是手里拿着方天画戟，带俩大耳环，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次吃着相当惊呆，相当哇塞了。第二天拿学校去跟人嘚瑟，谁得谁看，就已经有要拿五张换我这一张的了，不换，朋友们不换。当天晚上回家吃啊，这玩意真一点不赖宣。当天晚上回到南关区，回到这个我的轨迹啊，四道街这头，啪一吃，又是一张小温侯吕方。
我才那会儿都想不明白，朋友们，那会儿都仍然想不明白，这都长大了才想明白的，就是它不同的区发放不同的。

卡。第二天拿着小文猴又去了，说谁要换啊？那拿换，换了五张，换了五张谁我都不太记得了，但其中有一个是孙二娘，因为孙二娘背景是绿的，而且你再说一共108里头就这仨女的，剩下那四个男的是谁我都有点忘了，但换了一张孙二娘。就是确实在南关区吃啊，能吃着那种朝阳区吃不出来的卡。这是小时候，最后攒了也就攒了90来张啊，连攒带换。后来是上了初中，我初中一非常好的哥们儿，他弃坑了，他把他手里所有的卡都给我了，导致我现在手里头有一套这个小浣熊的这个水浒卡啊，然后呢有一套啥呢，当年小虎队，现在可能好多人都不记得了，小虎队那会儿什么后来出的什么叫卡迪卷啊，其实就是那个蛋卷，小虎队最早的他出过这个黄玉郎啊黄玉郎版本的啥呢，天龙八部卡啊，天龙八部卡，但实际上当年出的其实并不好，就是黄玉郎那一版的漫画，天龙八部那一版漫画，直接就漫画里画这些人物，给他抠出来生成一张卡片，背后做上这种人物小传记，然后也有武力值、攻击值、防御值，也做上这些，实际上真是什么屁用没有啊！这个卡当时他的一共是50来张，具体多少张我有点忘了，前面是人物卡。后面呢还有这个法宝里头，比如说这个什么冰蚕呢，还有是什么玩意儿，这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后面还有功夫卡，后面还有功夫卡，你比如什么凌波微步，什么这个六脉神剑啊，还有什么易筋经，还有这个斗转星移，有几张这个武功卡，反正一共是大概好像是60张，然后他这里头人物，关键他我说他出的不好，出不好在哪儿？一不是所有人物都有，二有的人物是重复的，你就像乔峰、段誉、虚竹这一个人夸夸弄好几张，你没有必要的事儿，你放点别人，对不对？玄慈方丈好像也有俩。扫地僧，这些一个人弄好几张卡，你就夸夸夸把大家全放上，哎，然后这是一个，然后我这哥们还送了我一套啥呢？封神卡，当时是统一小当家出的封神卡，那里头都做成那种啊，像啥似的，像那种星际战士似的，就做成那种风格的一套这个封神卡。里头啊所有的这些女神们全都露大腿，朋友们，从女娲到妲己到后来这个什么什么，哎呀我看这个有什么这个三霄啊，这个再有什么什么龙吉这个龙吉公主，你再往后还有谁来的，反正这全都露大腿，穿那种像那种这什么战靴似的那种风格的、啊、朋友们，露大腿露香肩的那个风格，他送我一版那个，也是全套的。然后前面有这个有神兽，什么什么彼岸啊，这个王魔骑的那个就是那个四不像，姜子牙坐骑，莫麒麟啊，文仲的坐骑，像黄飞虎骑的这个五色神牛。哎，这等等等等啊，它前面是10张神兽卡之后呢是10张法宝卡，什么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什么这个芭蕉扇，好像是叫什么，705火龙须扇嘛，还有这个，哎呀，还有什么来的？落宝金币，打神鞭是一定会有的。还有什么玩意儿，反正一共是10张武器，然后往后好像是120张这个人物卡，这么一套封神的卡，然后还有一套这个西游记啊，西游记是当年小卡，但是是谁出的我忘了，反正有这么几套卡。后来真正就是自己有了毅力也有了实力之后，朋友们，就我说这双力啊，有了毅力也有了实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高中的时候，攒谁呢？华峰苏一族，现在这跟我班了班了上下的应该还记得华峰苏一族，当时是谁呢？功夫熊猫，功夫熊猫火了之后啊，他出过一版功夫熊猫的华峰苏一族的干脆面，
花封，里头放的也是水浒卡。

画放的是谁呢？郑子公也，这是一位这个日本画家啊，日本画家郑子公也，他画的叫《绘卷水浒传》啊，他当时画是画册，这里头108将，这个《水浒传》，然后出的这个画风，把这个人物造型给他啊整出来做的这个人物卡，还不第一次，还不是我吃，是我同桌吃，我同桌吃完之后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吃这干脆面嘣拿着张卡。他说：“哎，他告诉我，哎，同桌，你看现在又出卡了。”我一瞅，画就是那个画风，咱朋友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个叫郑子公也，这个他画的真的很好。你要让我凭良心讲，比当年那个小浣熊出的那108那水浒卡，比那一版画的要好，要更细腻，人物瞅的那个风格要更真实。但是吧，你又说回来了，小日子吧，他画啥他都带点那个小日子那个风格。咱实话实说，第一张卡是谁我印象非常深刻，玉帆干孟康造船的，玉帆干孟康戴个大草帽子，他在船上，然后拿着他的工具，这么一张卡。我一瞅玉帆干，他说出人这个，我同桌说，哎，你看又出卡了，他都不知道玉帆干孟康是谁。我拿起来，我一瞅这人物画的不错，再一瞅这个下角，这一般这不都在角上吗，写着玉帆干孟康。我一瞅，哎呀呀，熟人啊，老朋友了，这是啊，玉帆干孟康。翻过来一瞅，人物小传记，有他的籍贯是哪儿的，然后有个人的小传记，也有什么攻击值、武力值啥的。这个我一瞅，我说这不水浒卡吗？底下写着《绘卷水浒》啊，日这括号日啊，郑子公也，郑子公也括号绘。我说哎呀，这个真不错，一下就又勾起了，朋友们，你知道上学的孩子，就夸下就勾起来这个当年攒卡的这个性质了。我说攒，然后每天买一袋，每天买一下，周六是像周五马上这个要放学的时候买三袋，周六周日在家这也有的吃。就当年苏一族，就是华丰苏一族的这个方便这个干脆面，还不是哪儿都有卖的呢，朋友们，还不是哪儿都有卖的呢，就我学校楼下那个超市它总有，哈攒，最后其实也没攒全，但是就已然挺厉害，因为当时几乎我们全班，我上高中的时候人缘好，就最后真是朋友们落个人缘好，就是谁见着谁都明哥明哥就这么叫。然后那会儿呢，就是我不原先我好像在节目里落过这事儿，谁求我办啥事儿我都帮忙，就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能办到的我都帮，就那会儿就真是落个好人缘，谁求我都帮忙。然后那会儿已经开始刻印章了嘛，我初中开始刻印章篆刻的，高中时候光着高中时候呢，这个怎么小有成就吧，小有成就了，这个就总有，你知道男生送女生送礼物，就是已经开始有这种剑走偏锋，说哎送个小印章的，然后有专门过来求印章的，明哥帮我刻个印章呗，我说自己买印石，他说我也不懂啊，然后我就给他买去。那会儿也没有好印石，都青田石，统一都是青田石，5块钱一方的。然后刻呢，我都不收钱，但是印章呢，你比如说5块钱的话，我可能就要他10块钱，啊，这个咔刻，基本就是老师在前面刻，我是在底下咔刻印章。就那会儿，然后谁凳子坏了，谁什么这玩意儿坏了，我不说吗？有一个看那个掌上小电视的天线折了，都来找我修，明哥帮我修一下子。后来我拿铜丝给他微出一电线，愣比他原先那根电线还好使。插上之后，叭叭叭叭，你信号一调，搜就是那个地波啊，咱这啊地表那种地波，搜愣比他原来那个原装天线能多搜出几个台来。你就说我呢不呢吧，朋友们，我拿小铜丝给他微的天线。就那会儿谁没事就是总有啥问题都来求我，所以最后真是落个好人缘。最后我跟全班同学说，我说我要开始攒这个水浒卡啊，朋友们，愣全班同学吃干脆面帮我攒。最后朋友们就攒到啥程度，他那一版绘卷水浒啊还送了12个，就是108以外的人物，就水浒人物，你像高俅这是必须得有的，高俅。有个谁呢，林冲的媳妇儿甄娘啊，林冲的媳妇儿潘金莲，这是一定要有的，西门庆、蒋门神，这都一定要有的，像陆谦，这都是在水浒里头这浓墨重彩的人物。像还有谁呢，梁中书还有一个谁呢，这个花荣他妹妹花宝燕叫，还有一个谁呢，
这个墨羽剑张青，你包括这墨羽剑，有很多人说应该叫梅羽剑，因为他打石头子儿的嘛。说这打石头子儿打得像弓箭一样厉害，但这石头子儿呢是没有羽毛的，咱弓箭后面不都有翎毛吗？说这石头子儿没有羽毛，所以叫梅羽剑。但也有说叫墨羽剑的，说致敬谁呢？致敬的是这个李广。啊，李广，神射手李广，他们说有一天，就这个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吧，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吧。人说他晚上走，看着，哎呀，前面有个老虎，朋友们，李广啊，他一定有点啥呢？一定是有一点散光。你琢磨，他到晚上看不见东西，搁咱们现在医疗这个领域里讲，缺少维生素。你琢磨他古代尤其他行兵打仗，他一定吃的他这个营养跟不上，他这眼睛啊一定是有点这个问题的，夜盲症，晚上看就说家伙这老虎，这玩意儿这要伤人可妥了，大弓射箭，啪，箭走四六星啊，弓弯四满月，啪，这一箭射下去肯定射死了，他心宝克肯定射死了，明天我再来找了吧，晚上我也看不见。第二天来找，没有老虎啊！一瞅，哎，有个大石头。最后说，就剩一个这个弓箭，就剩个这个屁股了，漏了那么一点点，整个这一根箭全射在石头里头了。说这个叫墨羽箭嘛，整个这一根箭啪全扎进去，最后连羽毛都没进去了，啊，都沉没到这石头里了嘛，叫墨羽箭。说这个张青啊。就打石头的人，梁山好汉打张青，这个他叫墨羽箭还是叫梅羽箭？人说其实还是应该叫墨羽箭，为什么？包括他这一左一右两员副将，也是在致敬啊。说这李广这个左右两个参将，他说这个，你看一个叫重剑虎，一个叫花象虎，他其实都是在这个在致敬啊这李广射虎这个故事，所以应该叫墨羽箭。然后这个我就说这个多这十二个人物里头还有这个墨羽箭张青他媳妇儿，啊叫琼什么玩意儿来的，叫琼始簇啊琼始簇，这个反正多了这么十二个人物，当时啊还有托塔天王晁盖，一共是还有就是富裕那么十二个人，就相当于108加12呗。然后这十二个人物，朋友们，这十二个人物还有不同的版别，我都攒齐了。最后，朋友们就全班帮我一块攒呐。我外班的有些好朋友，有时候吃着卡了啥，我也去舔脸要。最后就差俩谁呢？一个火眼狻猊邓飞，一个就这刚才我说这墨羽箭张青，最后就差这俩人，就都毕业了，朋友们都毕业了，愣没攒齐。但是呢后来这个有了闲鱼网了，这闲鱼网上有卖这卡的，我愣把这俩人给攒齐，现在这一套这个卡是齐的，就这个卡现在我有儿子了，朋友们啊，我有儿子，有时候我还拿出来给他瞅两眼呢，就打小得培养他喜爱这种东西，你不能一上来竟喜爱这个，对不对？奥特曼这个你这咱就不好理解了。这个多说无益啊，我们这有点说多了，就是唠到这个耍金刚这个事儿啊。你看大哥说到虚竹，我还以为要提昨天那个事儿呢。这个反正是上一次被爆出来这个事儿呢，是玄慈，确实是玄慈跟叶二娘吗？玄慈跟叶二娘俩人不干不净，最后生下虚竹吗？然后这个你说哎呀没想到啊，那是宋朝的时候事儿，朋友们，那是宋朝时候的事儿。大金打大宋那时候嘛，你说这个乔峰他那个结拜大哥叫什么来的，弯不是完颜洪烈，完了忽然懵住了，叫啥来的，姓耶律是不是啊，那个乔峰带着阿朱去长白山去找野山参的时候，还碰上那个完颜阿骨打了嘛。啊，那会儿他还是个部落的这个首领。最近这不是哎呀又被爆出来，这反正确实是挺乱，这个不好说。他说这个老六说大哥呀，水浒卡呀。哪天有功夫咱俩对对吧，我就差几张。那天之前电视台有个导演叫什么玩意儿，叫房下，他发抖音晒水浒卡，我问他都差啥，我没差几张，然后就有人给我留言要买。你那啥，你要想攒，你要想真想把它弄齐，你就上闲鱼上找去，肯定能弄齐。你要不想要了，你看多少钱你能匀我。
这个我收，我收行。这个新。

金啊，他不是说吗？他说他刷金刚，又唠回来，就我当初那串花王，也是两串毁一串，我也是打本心想，当时就是我自己这串就自己留着了。但花王朋友们，花王是矮装，花王矮装啊，我真是打我心缝里吧，我朋友们，我对矮装我并没有对耶律洪基，你看我就说，因为脑里反映出来是耶律楚材。但是耶律楚材射雕英雄传里头对耶律洪基跟他结拜嘛，结拜大哥，最后是这个要打大宋，这个乔峰啊，这个一股油然而生的这个责任感，要不为啥人说天龙八部啊，这部书是金庸后期一个高度啊，这个高，朋友们，确实是你要说写的比天龙八部还好看的故事，我觉得还有好几部，你包括侠客行，我觉得也很好看，好多人说《侠客行》是金庸这个小说里相当小众，你包括《白马啸西风》也是一样，那个故事很小，你包括《鸳鸯刀》，那《鸳鸯刀》那故事就更小了，但是吧，很多人就反映说《天龙八部》这个书好，确实它的高度很高，它不一定多好看，但是它的高度非常高，你包括从它的回目啊，它的回目是五首词，朋友们，这个相当厉害了。这个清风磊落，这个险峰行，玉壁月华明，就这个词相当漂亮的词，他拿词做回目，然后仨男主，朋友比那双男主的那个还厉害，他仨男主三条线同时进行，但是三条线呢是三个人。

就这种没事就大家都一窝蜂哇就上少林寺，没事一窝蜂哇就上少林寺了，你整的现在这少林寺多乱啊，对吧？然后这个对，这个也是大闹少师山，这个数，然后最后这种家国情怀，朋友们，到天龙八部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达到一个顶峰，就金庸先生写这个书天龙八部确实是很厉害。然后这个不是跟你们老唠这天龙八部干什么，唠这个花王啊，朋友们，这花王呢，我实话实说我不是特别喜欢矮种，包括核桃，包括桃核，包括猴头，好多，其实我个人的审美啊，我并不喜欢矮装。所以这花王拿到手，虽然精挑子玩玩吧，你真是玩够，你已经让我完全刷出来了。啊，完全让我刷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还是不是说特别满意。这个叫新这个玩友，当时他说要弄串小金刚，我说要不你就拿这串得了，就这是花王。然后呢他拿去之后他没怎么太刷，他说每天刷十分钟啊就够了，就累了。他跟我说昨天晚上我俩唠，他跟我说的刷十分钟就够了就累了。也确实，朋友们，谁刷呀，好多网友跟我反映过这个事，不愿意刷。朋友们，再不愿意刷也得刷，但是呢今天名字就给你们，就是怎么说呢，就说一个方法吧。说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绝对好用，这是我亲身实践过之后我觉得好用的。就是不愿刷，像是新他说刷十分钟就已经累了，不用刷十分钟，就五分钟时间并不长，朋友们，那歌长的有的六分多钟一首歌，你就听两首歌的时间就行，你哪怕是听一首歌时间，就五分钟的时间，你就听这一首歌的时间你就刷这个金刚，朋友们，每一小时里头你刷五分钟就够了，这五分钟连着刷别停，就拿起刷子来就这么刷，转圈刷啊，这面刷完之后转一下啊，给调整一下，然后刷这一串金刚啊，或者是这个猴头也好，核桃也好，无论是啥，只要涉及到刷的，你每小时拿出五分钟的时间刷刷它，你也当休息休息了，上班累，咱说朋友们，你带薪刷核桃，带薪刷串，你拿出五分钟当休息了，你刷刷的，就刷这五分钟，不用多，每个小时刷五分钟。你想，你晚上睡觉了不用刷，你这一天你刷不上五分钟，乘以24，乘不上24，最多这五分钟乘以8也就不错，有的朋友能乘以10就不错了，朋友们，这相当不错了，乘以10，你想这一天50分钟，相当于你这串啊，几乎就相当于你刷了一个小时，朋友们，每天刷一个小时，那你看看你那玩意儿是什么效果，真的，这相信我啊，朋友们，信我的，每小时刷五分钟，你这串啊，有一个月之后你再看看啥样。五分钟不累人，每个小时就是原先那个谁呀，那个建林老总啊，对不对？他说先给自己定一个小阶段性的小目标，他是赚1亿，你是刷五分钟，对不对？朋友们，这你再看效果啊。行了，今天这个这唠天龙八部，这压时间压挺长啊，这个不压了。节目下喜马拉雅搜名字说文玩，回听所有往期节目，专属音号码啊810176763，直接加微信好友，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如果你疏于交际，语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你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神鹿峰旅游。